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市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蒙古遍地听，称奇花儿别样红，民族的旋律最流行，天山天池风光好，王母娘娘在这都洗过澡，呼图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五星天，吐鲁番的葡萄甜又甜，吃一串带着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克了马一大油田，石油滚滚似喷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称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国光美如画，最爱塔城的风干肉，又香又嫩吃不够。

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

吃走夜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邺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

馓子、凉皮子，粉搭个酒碗三炕子，凉粉扁豆面旗子，卡拉子配上酸奶子，油香油囊油塔子，没结过婚的洋娃子，小酒再喝给几杯子。

罕物，新疆皮，白云母，那硝石，核桃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0: 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是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 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清朝前中期，蒙古、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区日渐增多，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物质和技术交流频繁，商路拓展。为开发边疆，清政府组织赴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入关之前，女真部族已意识到屯田戍边的重要性。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以兵屯、户屯、回屯、浅屯和齐屯等方式发展屯田。这一政策既可以保证驻军的粮食供应，也可以疏解中部省份的人口压力。大批内地满汉兵民前往新疆，发展农耕和各项经济产业。大规模社会经济开发催生了村庄聚落和市镇体系的形成，如南疆的哈拉哈什，今新疆和田西，玉龙哈什，今新疆洛普县西玉龙喀什镇，赛里木、库尔勒等新兴城镇成为当地农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为西南边疆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原来由土官土司控制的封闭天地被打破，内地民众纷至沓来，如汉人将种植精米的技术传授给德昂族，使其家家有余粮。乾隆年间，汉人知府传授养蚕缫丝之法给哥老、苗、汉等族人民，当地出现了家家门前种青缸、家家前拜马头娘、小姑落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的景象。汉人使用的织布机也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逐渐推广。此外，清朝时期数以万计的汉人至云南、贵州经商开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市镇兴起。清朝以前，台湾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荒芜，郑氏父子治理时期，台湾是有一定发展。台湾重回中央政府管辖后，清政府在台治衙设官，奖劝农桑，轻徭薄赋，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与当地民众一道开发山林，台湾人口日增，耕地日广。康熙后期，开垦范围已有2000余里。唐古之力甲天下，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4-5年之用。一些内地商贾垦民给当地民众带来汉人的先进农具、耕作方法和经商之道，当地民众亦以诗视之。嘉庆后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汉人聚居地。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清政府一直注重鼓励农桑，入主中原后，为填补战乱后的人口空白，清政府取消了明朝设置的多数迁徙禁令，并以减免税赋发给谷种或牲畜等措施，鼓励向特定地区的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四川等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

0: 清初拓垦兴盛，很多山地沼泽与森林被开垦为田地，垦荒者可享受6到10年的免税期，并进行土地确权，永准为业。为了鼓励垦荒，增加人口，康熙帝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改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丁税被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使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清廷还招来有利者，令其在指定地区如云贵川、故宫开垦。康熙年间，上百万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省，冒着力瘴之气开发出肥沃的谷地，分散在华中、华南和汉水流域高地的彭民刀耕火种，披荆斩棘，把诸多荒山旷野开辟成富饶之乡。这一时期，为种植从美洲引进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坡地被开垦成田地，其中一些还被改造为梯田，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见。北方农户种植了大量的棉花、烟草、花生，在中原的一些地区，20%到30%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在南方，闽粤的很多农民放弃水稻，改植甘蔗，农户甚至还经营糖厂，商人则将糖销往江南，从江南带回原棉卖给本地织工。新作物的引进、土地的开垦，使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全国人口在乾隆6年1741年突破1亿，乾隆57年1792年突破3亿，道光14年1834年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40%以上。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备的驿站邮船系统，承担官文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事宜。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黄骅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东路5条主干驿道。驿道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生命线，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巩固政治军事上的大一统，而且在族群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连接青藏高原周边的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深山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驿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当地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青藏高原周边推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沿马商路等区域经济纽带，深化各族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联系。青藏高原多高山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盛产乳制品、皮张等。高原的名贵药材如麝香、虫草、贝母等亦受内地欢迎， 而川滇地区种植多种农作物，又是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通过驿站系统，青藏高原与川滇两地互通有无，形成茶马互市。清政府对驿道的有效管理和系统布置，使茶马贸易经久不衰。商贸繁忙的茶马古道成为各族交往的活跃走廊。藏人的酥油、汉人的米茶、纳西人的工艺、彝人的骡马、玉素人的弓弩、怒人的玉米，在沪市广受欢迎。汉、藏、纳西、彝、玉素等生活在大西南和康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古道旁共同谱写足迹互动交融的美好图景。又如新疆地区，清朝驿船系统有台、唐、站等多种形式，包括入江台站和江内台站两类。入江台站主要设置在自北京通往新疆地区的沿途，江内台站主要是从地方经济政治中心伊犁逐渐向周边地区延伸，北疆辐射至巴里坤、古城（今新疆奇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等重要城镇，南疆辐射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地，从而形成以伊犁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新疆台站的功能最初以军用为主，疆内局势稳定后，其用途逐渐多元化，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伴随着各族间商贸活动的频繁，驿站沿途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比如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网络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甘孜理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萨、松潘、西宁、兰州等诸多城镇连结，在内地和蒙古、西域之间，则形成包括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兰州、巴里坤、迪化在内的贸易路线，其中很多市镇至今仍是区域商业中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写于1916年的青春译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2: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3: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2: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3: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2: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3: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2: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3: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 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2: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3: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4: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4: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3: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旮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草。哎，你们瞅啊，金银潭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哎哎哎，中了中了，刘东北啊，别跟他败火了，都过来，北报民收泽。
0: 咱头上给你们说嘞，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1: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老张，啊，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
3: 还有这个，老张啊，俺知道你是老前辈，俺们早来4年，是不？
4: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啊不，13岁半。
3: 哎，白小松啊，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4: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3: 怎么了？
4: 苏联人不葬礼，
3: 俺们上次嘎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这小苏球，
4: 你瞧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3: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 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哎，说的是不是你啊？
1: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就是，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3: 不还，给我！
1: 哎哎哎！
6: 好了好了，
1: 长
6: 来了，
1: 长
6: 来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先别吵，坐。 我讲个故事啊。二七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他说什么？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 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这混蛋，欺人太甚！就是。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4: 郭院长，我错了。
3: 郭院长，俺也错了。
1: 你们两个都没错。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药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7: 帮助！哎呀，开春风大，一会儿就过去了。来几个装小伙，等我加固帐篷。
8: 好了，英子大军队，快点！
0: 我的口琴啊，不知道丢哪儿了。
1: 都什么时候了，加固站吗？快点。
0: 好。
1: 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快
1: 拉你了。
0: 快快快。
2: 没错。好。
3: 哎妈，这风小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0: 院长好，
5: 院长
0: 好，同志们啊，受苦了。
3: 李将军，
6: 李院长，
7: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6: 李院长，你喝水。
0: 好。

0: 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做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1: 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2: 去哪儿？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3: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4: 这将军住帐篷？
1: 是啊，
5: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6: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老郭呀，
1: 啊，
0: 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都颠面了，都颠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2: 王省理，
3: 到，
0: 肖冬梅，肖冬梅，哎，肖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3: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
0: 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7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3: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5公里路硬是开了3个多小时，
0: 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3: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肖冬梅了？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 真没注意到他呀！是，
0: 怎么办呢？哎呀，糟了，肖冬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啊！全走了，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他穿这么少，这衣可不得冻坏了呀！是啊，老张，
6: 怎么了？
5: 报告国院长，早上电命准备出发，肖冬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赶紧出发。 去工号找找，
0: 走，
5: 走，
0: 快走，快走，
7: 走走走走走，
0: 啥事？

0: 快快，拿水壶来！来来来，水壶！慢点慢点。我院长，老张，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首长啊，昨天晚上打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底部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走，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1: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2: 不是吗？
3: 那苏苏吧，苏吧，哎，听，哎呀，古妈妈错，小兄弟，哎，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
2: 都是老张，教俺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1: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呀！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2: 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哎呀，
1: 也是也是。
2: 我说，卓玛同志啊，哎，您是极地防务队来？
3: 对，
2: 我是本地的人，留在极地防务队放羊。<笑>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
0: 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他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笑>
3: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笑>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0: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锦衣南防务。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 1000多户牧民，没有地人和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院和冈察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妥勒木扎。哎呀，
2: 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哎，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0: 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还黢黢啊，使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
4: 抱着娃娃
0: 继续赶路，说要把锦衣滩留给国家。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4: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0: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极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 给国家生一个比锦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全国人的羊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5: 再见。
2: 那什么，小东北，啊，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
1: 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
2: 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们了。
3: 好了，哥们，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4: 小苏啊，
3: 哎，
4: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1: 郭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4: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1: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3: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4: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2: 小孙，傻子。

0: 你洗洗脸吧，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
1: 请进，郭院长，俺们回来了。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1: 怎么？
2: 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哎呀，
3: 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服部级的领导。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
1: 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小苏，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5、4、3、2、1，起爆！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新明十一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好点了吗？给妈倒点水。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2: 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我回来了。
3: 哎，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
3: 爸爸，你笑眯眯的。
4: 有什么喜事啊？嗯，哪里哪里。来了，老郭，我们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老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哦，茅台？
2: 李爵将军给的。哎，
3: 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4: 没事啊，
2: 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啊，
0: 那你们聊。 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绝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2: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1: 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3: 嗯，敢惊天动地时，做隐姓埋名人。
4: 来来来，碰一杯，来。
5: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6: 哎
5: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哎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7: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啊。晴儿
5: 啊，
7: 打开收音机听听。
5: 好，
7: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 啊！
8: 我国
5: 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7: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6: 听见了。
5: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7: 对呀，
5: 你还是科学家呢。
4: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9: 对呀，
4: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9: 对呀，来，
10: 好事啊，
9: 喝酒，
4: 喝酒，
9: 喝酒。
4: 来来干。

0: 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
1: 那天。
0: 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
2: 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8: 他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

0: 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0: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秋粮产量

0: 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 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

0: 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构建全梯度荣誉体系。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2: 我是杨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赵宇恒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马学良同志主持会议。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应出席代表380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5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会议通过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议程，大会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与会代表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重温了入党誓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兵，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刘建林、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会议强调，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0: 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对标对表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做强十大产业链，扎实做好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民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提升各领域党建工作质效，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以作风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孟小燕，市委副秘书长，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克勒玛依荣民记者张佳佳报道。2026克勒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勒玛依站持续优化赛事竞赛体系，依托本土优质竞速赛道优势，升级赛事激励模式，推出全梯度奖励体系，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半程马拉松团体赛，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维度，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参与度。据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克马赛事选手整体竞技表现亮眼，多名选手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大众选手个人最佳成绩刷新率屡创新高，赛事竞速优势凸显。今年组委会立足赛道优势，针对性升级竞赛激励机制，让专业选手、大众跑者、跑团团队都能拥有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本届赛事在原有竞赛荣誉体系基础上推出两大重磅升级，一是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激励，覆盖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鼓励参赛选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全力冲击赛道最佳成绩，最大化释放西北地区优质竞速赛道的赛事优势。二是增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事，面向广大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跑友群体开放参与通道，通过增设团体竞赛项目，打破以往个人竞速的单一竞赛模式，推动个人竞技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丰富赛事参与形式，带动更多跑者组团参赛，聚力奔跑。此次双重升级构建起覆盖专业精英选手、大众个人跑者、团体参赛队伍的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让不同水平、不同参与形式的跑者都能在克马赛道上收获专属竞技体验与参赛价值。依托更加完善的竞赛架构与激励模式，2026克勒玛依马拉松将进一步擦亮专业竞速赛事名片，持续夯实西北地区竞速赛道品牌定位，以更专业的赛事组织、更多元的竞技形式，为广大跑者打造公平、优质、高水平的奔跑赛场。
0: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实景发布会举办，同时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进一步挖掘雅丹地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推动乌尔河文旅品牌升级。此次发布会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乌尔河区委宣传部、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举办。发布的世界魔鬼城实景名称分别为孔雀迎宾、雄鹰展翅、海狮望月、天马长啸、狮身人面像、古海方舟、镜坛使者、桂林山水、东归将军、魔鬼夫妻。世界魔鬼城景区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雅丹地貌集群，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的美誉，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10佳旅游景区等多项称号，也是新疆旅游北线的热门打卡地。 景区连续两年年接待游客稳固增长，是集自然观光、摄影影视、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圣地。据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景区事业部经理丁真真介绍，本次遴选出世界魔鬼城实景主要把握三大标准，一是注重地质代表性，凸显雅丹风蚀演变典型特征，具备科普科研价值；二是追求视觉辨识度，象形特征突出，便于游客观赏拍照打卡；三是兼顾游客口碑，选取游客认可度高、市场认知度较好的景观，将原本分散的雅丹景观进行系统化、品牌化包装，让游客游览有重点，打卡有方向。发布会现场同步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公开征集景区小众点位、优质景观，邀请广大游客、文旅爱好者共同发掘魔鬼城更多隐藏美景。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沃尔河将锚定新疆古海世界雅丹品牌定位，着力打造国际知名雅丹地貌旅游目的地、北疆特种旅游第一站与北疆旅游集散基地，以沃尔河度假区为核心，串联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沃尔河影视城、艾里克湖五大文旅资源，推动旅游由单点观光向全域综合体验转变。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十四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五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2: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1: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3: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4: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 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行安全源头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三项前置流程。三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5: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三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0: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6: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0: 众油开发公司采油三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7: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0: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1: 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芳、李德华，播音杨洋、石峰。
8: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 926。
9: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白简滩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7度到17度。乌尔河区多云有微到小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6度到13度。独山子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6级，28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7级，26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4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8度到14度。呼图壁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3度到18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5度到16度。马河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4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1: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4: 沉默是金啊，
15: 别人的事少管，
16: 说多错多，
1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3: 好，
1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3: 不用谢，
1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8: 警察叔叔，我知道。
1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2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20: 哦，谢谢。
2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17: 是勇气，是信念，
13: 是敏锐的觉察，
17: 是有声的温暖。
1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4: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7: 喂，你好。
2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7: 在看奥特曼。
25: 这奥特曼是啥呀？
2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3: 如果 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 第103集，古德医已盈。
4: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医者，天得医以清，地得医以宁，神得医以灵，骨得医以盈，万物得医以生，猴王得医以为天下正。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人啊，
5: 对，
4: 如何让我们的身心更和谐，谈到了一些方法。
5: 对，
4: 那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是骨得医以盈。这个骨指的是什么呢？骨得医以盈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
5: 这个骨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山骨，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山骨，也可以称之为海骨。就是像大海沟了，是吧？我们看到这个海。那么这个海的话呢，之所以能成为海，是吧？那是因为它海纳了百川，
4: 它不拘细流，
5: 是吧？
4: 它没有挑挑拣拣。
5: 所以说你看这个，要是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大海其实底下并不是平的，有很多深海沟嘛，
4: 是
5: 最深的好像都是多少万米了，
4: 对，
5: 是吧？非常深的海沟，它从那个跟那个大陆的连接啊，它慢慢往里边越走越深，最后有很深很深的沟，是吧？
4: 是是。
5: 但是从海平面上来讲，我们看不出来。
4: 看上去风平浪静，
5: 看上风平浪静啊，就像大海一样的，我们讲大海一样的这个深广了，
4: 对，
5: 是吧？那为什么能够做到呢？那它就所谓叫骨得医已盈，它得医了。所谓这个得医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理解为实际上就是说它包容心，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包容心嘛。你比如说他在选择流入大海的这些川水哈、我们讲河水的时候，
4: 细流
5: 各种各样的河水啊，是吧？它流入大海的时候，它有各种方式流入进去的，
4: 对，
5: 是吧？我们观察，你看有的可能从山上直接流下去了，像比如瀑布性似的，
4: 是
5: 有的可能是地下水流过去了，有的可能从表面上水面上流下去了，有的流到海里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流进去很缓，
4: 像小溪一样，
5: 有的呢可能流进去的时候都是清水喽，有的时候可能流进去还是工业废水了，
4: 是
5: 污水，是吧？
4: 对，
5: 像我们黄河流进去都是黄水，
4: 对，
5: 是吧？那个长江入海口的时候，那海水呢可能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养分呐、土壤啊，是吧？从上游啊，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物啊，它都带到大海里去了。
4: 是，
5: 所以大海呢，它没有挑拣，
4: 它没有说这个流，这个是海流过来太脏了，那个太细了，这个太粗了，太急了。
5: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海骨能够得意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宽广的胸怀，
4: 包容乃大，有容乃大，
5: 有容乃大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能够海纳这个天下的百川嘛，是吧？这个有这样一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他得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4: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地势低，把自己放得很低？
5: 当然他最低嘛，地势低，地势低呢，他能够也能够接受呢，就是说从上游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那么我觉得这个在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人生启示其实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充盈起来，可能最关键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
4: 对，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有度量。
5: 还要有度量。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呢，你往往说一个人的充实度啊，或者是充盈度，或者胸怀有多大，也跟他接纳的这个内容有关。
4: 对，
5: 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包容心很大，我觉得人的他这个视野呀、和角度就不同了。
4: 对，
5: 所以现在尤其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有特色，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哈、我们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
4: 哦，对，是
5: 这样的吧？
4: 是，
5: 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文化不是指的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吧？我说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指的应该是还跟一些深层的文化有关了。
4: 哦，
5: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西方文化，是吧？东方文化，其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其实都有时候忽视了。
4: 忽视了什么呢？
5: 我们往往把文化简单的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吧？你比如说东方文化，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注重家庭，
4: 对，
5: 我们认为这个夫妻之间呢、男女之间呢，是吧？大家都应该遵守诚信，对
4: 对
5: 方呢都要很忠诚，维护我们的家庭啊，我们认为这就是东方文化。
4: 对，
5: 那认为西方文化呢，就好像男女之间就可以很随便，是吧？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个同居呀、是吧？可以去试婚呐、是吧？
4: 对，
5: 啊，可以未婚就未婚就可以、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啦。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西方文化，其实这不对的。
4: 哦，
5: 这个没有看到它文化的实质。
4: 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5: 文化的实质其实是那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4: 哦，我们要想学习西方文化，其实要了解他们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5: 而他们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他们的宗教文化。
4: 哦，所以说他们的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西方文化可能是糟粕、哎、
5: 我们是真正我们讲说取其什么取其精华
4: 取其糟粕
5: 嘛，是吧？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学到的很多是糟粕。那为什么把糟粕当精华欣赏了？
4: 对呀、
5: 因为我们自己是糟粕的情怀，
4: 哦，我们自己内心可能崇尚那种东西。
5: 我们自己渴望着一种，是吧？堕落的嘛，就是一种堕落的情感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生活。
4: 我们认为那样我很自由，
5: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种理由呢，去把别人的垃圾拿过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因为我们并不认为是垃圾喽，
4: 是吧？
5: 实际上这些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里面，它也是属于垃圾和糟粕。
4: 对，是
5: 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根本是它的立国之本。对吧？中国的立国之本的文化是什么？是儒释道嘛？
4: 对，
5: 我们是三教的文化，是吧？这个儒释道的文化支撑中国有几千年了。
4: 对，
5: 从汉朝的时候开始就是儒家文化，
4: 嗯，
5: 注重修身，
4: 对，
5: 注重家庭啊，注重这个亲情，
4: 嗯，
5: 注重为国为民的大义，是吧？注重这个忠孝两全，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
4: 是，
5: 这些东西是文化的主流。你不能说把喝酒当成文化，
4: 对，
5: 是吧？把这个太监当成文化。把那个妓女文化也成了文化，什么都是文化，是吧？
4: 是
5: 不是酒文化什么都给它套上文化，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叫做大词儿小用了，是吧？
4: 对，还有一个提的比较响的就是什么饮食文化。
5: 饮食文化，饮食一种习惯了，他们。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

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清朝前中期，蒙古、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区日渐增多，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物质和技术交流频繁，商路拓展。为开发边疆，清政府组织赴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入关之前，女真部族已意识到屯田戍边的重要性。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以兵屯、户屯、回屯、潜屯和骑屯等方式发展屯田。这一政策既可以保证驻军的粮食供应，也可以疏解中部省份的人口压力。大批内地满汉兵民前往新疆，发展农耕和各项经济产业。大规模社会经济开发催生了村庄聚落和市镇体系的形成，如南疆的哈拉哈什今新疆和田西，玉龙哈什今新疆洛浦县西玉龙喀什镇，赛里木、库尔勒等新兴城镇成为当地农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为西南边疆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原来由土官土司控制的封闭天地被打破，内地民众纷至沓来，如汉人将种植精米的技术传授给德昂族，使其家家有余粮。乾隆年间，汉人知府传授养蚕缫丝之法给哥老、苗、汉等族人民，当地出现了家家门前种青冈、家家前拜马头娘、小姑落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的景象。汉人使用的织布机也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逐渐推广。此外，清朝时期数以万计的汉人至云南、贵州经商开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市镇兴起。清朝以前，台湾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荒芜，郑氏父子治理时期，台湾是有一定发展。台湾重回中央政府管辖后，清政府在台置衙设官，奖劝农桑，轻徭薄赋，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

0: 与当地民众一道开发山林。台湾人口日增，耕地日广。康熙后期，开垦范围已有2000余里。塘沽之利甲天下，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4-5年之用。一些内地商贾垦民给当地民众带来汉人的先进农具、耕作方法和经商之道，当地民众亦以诗视之。嘉庆后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汉人聚居地。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清政府一直注重鼓励农桑，入主中原后，为填补战乱后的人口空白，清政府取消了明朝设置的多数迁徙禁令，并以减免税赋发给谷种或牲畜等措施，鼓励向特定地区的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四川等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清初拓垦兴盛，很多山地沼泽与森林被开垦为田地，垦荒者可享受6到10年的免税期，并进行土地确权，永准为业。为了鼓励垦荒，增加人口，康熙帝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改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丁税被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使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清廷还招来有利者，令其在指定地区如云贵川、故宫开垦。康熙年间，上百万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省，冒着立仗之气开发出肥沃的谷地。分散在华中、华南和汉水流域高地的彭民，刀耕火种，披荆斩棘，把诸多荒山旷野开辟成富饶之乡。这一时期，为种植从美洲引进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坡地被开垦成田地，其中一些还被改造为梯田，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见。北方农户种植了大量的棉花、烟草、花生，在中原的一些地区，20%到30%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在南方，闽粤的很多农民放弃水稻，改植甘蔗，农户甚至还经营糖厂，商人则将糖销往江南，从江南带回原棉卖给本地织工。新作物的引进、土地的开垦，使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全国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1亿，乾隆57年（1792年）突破3亿，道光14年（1834年）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40%以上。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备的驿站邮船系统，承担官文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事宜。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黄骅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东路5条主干驿道。驿道 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生命线，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巩固政治军事上的大一统，而且在族群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连接青藏高原周边的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深山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驿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当地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青藏高原周边推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沿马商路等区域经济纽带，深化各族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联系。青藏高原多高山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盛产乳制品、皮张等。高原的名贵药材如麝香、虫草、贝母等亦受内地欢迎。而川滇地区种植多种农作物，又是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通过驿站系统，青藏高原与川滇两地互通有无，形成茶马互市。清政府对驿道的有效管理和系统布置，使茶马贸易经久不衰。商贸繁忙的茶马古道成为各族交往的活跃走廊。藏人的酥油、汉人的米茶、纳西人的工艺、彝人的骡马、玉素人的弓弩、怒人的玉米在互市广受欢迎。汉藏、纳西、彝、玉素等生活在大西南和康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古道旁共同谱写足迹互动交融的美好图景。又如新疆地区，清朝驿船系统有台、唐站等多种形式，包括入江台站和江内台站两类。入江台站主要设置在自北京通往新疆地区的沿途，江内台站主要是从地方经济政治中心伊犁逐渐向周边地区延伸，北疆辐射至巴里坤、古城（今新疆奇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等重要城镇，南疆辐射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地，从而形成以伊犁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新疆台站的功能最初以军用为主，疆内局势稳定后，其用途逐渐多元化，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伴随着各族间商贸活动的频繁，驿站沿途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比如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网络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甘孜理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萨、松潘、西宁、兰州等诸多城镇连结，在内地和蒙古西域之间则形成包括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兰州、巴里坤、迪化在内的贸易路线，其中很多市镇至今仍是区域商业中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2: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3: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2: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3: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2: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3: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 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

0: 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3: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4: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4: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3: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跟你们说啊，这疙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中了，刁东北
0: 啊，
1: 别跟他败火了，都过来，被暴民收责，咱头上给你们说了。
2: 行，
3: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4: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2: 老张
1: 啊，
2: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19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你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白小松
5: 啊，
0: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干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
0: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5: 给我。
0: 你们两个先别吵，坐。我讲个故事。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5: 他说什么？
0: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6: 混蛋，欺人太甚。
1: 就是
0: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5: 郭院长，我错了。
0: 郭院长，俺也错了。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珏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0: 同志们啊，受苦了。
3: 李将军，
6: 李院长，
7: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6: 李院长，请喝水。
0: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8: 好，
7: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3: 去哪儿？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7: 将军住帐篷？
9: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6: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
1: 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这边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到，
1: 王胜利到，
2: 小东北，
0: 哎，小东北了，
3: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4: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3: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5公里路硬是开了3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0: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小东北了？
4: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5: 是啊，
4: 怎么办呢？
6: 哎呀，糟了，小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7: 啊，卷走了，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4: 哎呀，他穿这么少，这衣可不得冻坏了呀。
8: 是啊，
0: 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小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9: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走，
10: 走，快走，快走，
11: 走走走走走，
12: 啥事？

0: 同志，我是吉地的母面卓玛，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走走走，肖冬梅，
1: 找到了。
0: 肖冬梅，你怎么样？哎，快快快，拿水壶过来。来来来，水壶，喝，慢点慢点。哎，
2: 王院长，老张，
0: 哎呀，卓玛同志。
2: 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首长啊，昨天晚上打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特务，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0: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3: 不是嘛？
2: 那苏棒，苏棒，哎，
0: 哎，听，哎呀，滚吧，马特，滚吧，马特，
2: 小兄弟，哎，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嘿，哎呀，
3: 都是老张，叫俺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0: 哎呀，你个沙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呀！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3: 哎呀。
0: 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哎呀，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
3: 哎，
0: 您是吉地伐木队来？
3: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吉地伐木队放羊。<笑>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
2: 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的给我唱歌。要不是他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笑>
0: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笑>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2: 首长，我家祖宗辈辈都在锦衣堂伐木。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
0: 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替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院和冈察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妥勒木扎。哎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3: 哎，卓玛姐姐。
2: 你咋留下来了，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还秋秋啊，使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
4: 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省下了娃娃，他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锦衣堂留给国家。
2: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5: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2: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吉地方屋。 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锦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5: 再见。
3: 那什么，小东北，啊，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沙，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
0: 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1: 见不到你们了。
3: 好了，哥们，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4: 小苏啊，
3: 哎，
4: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0: 顾院长，我不回，我跟你们一起上班。
4: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0: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3: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4: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正气弹。
0: 小孙儿，傻子儿，傻。

0: 你洗洗脸吧，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
1: 请进，郭院长，俺们回来了。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没有带回来了。
1: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服部级的领导。
3: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她父亲跟我们说，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她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她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小苏。
0: 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4、3、2、1，起爆！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西明十一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好点了吗？给妈倒点水。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2: 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我回来了。
2: 哎，爸爸回来了，爸爸。哎，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
0: 爸爸，你笑眯眯的。
3: 有什么喜事啊？嗯，哪里哪里。来了，老郭，我们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老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哦，茅台？
0: 李爵将军给的。哎，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4: 没事啊，
3: 没事，
5: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那你们聊。
3: 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2: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1: 小声点儿。
3: 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1: 嗯，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0: 来来，杯杯，
1: 你杯，来，
2: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3: 哎
2: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哎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4: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啊。晴儿
2: 啊，
4: 打开收音机听听。
2: 好，
4: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 啊！
5: 我国
2: 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4: 哎呀，老郭，老郭、啊，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3: 啊，听见了。
2: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4: 对呀，
2: 你还是科学家呢。
6: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7: 对呀，
6: 来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7: 对呀，来，
8: 好事啊，
7: 喝酒，
6: 喝酒，
7: 喝酒。
6: 来，来，干！
4: 哦，哎，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6: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4: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6: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8: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7: 对对对，倒上、哎、来。
4: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
6: 嗯，
4: 我敬你们。
6: 哎，
8: 哎呀，
6: 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呀，
4: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6: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